同时，西施的美丽使他更加沉湎于酒色，不愿意多考虑国家大事。而越国经过14年的准备，国力渐渐强盛。越王勾践决定派兵攻打吴国，这一次吴军大败，吴王被迫自杀，勾践终于消灭了吴国。这个历史故事中，西施并不是主要人物，但是她的美丽却因此成为典型。后来人们常用西施来泛称美女。

0: Sao? Ngày nay người Trung Quốc thường dùng cái tên Tây Thi để chỉ những người con gái đẹp. Tham gia hướng dẫn bài học cùng có tôi, giảng viên Lê Phương Thảo và giảng viên Hàn Kiến Thanh. Trước tiên, mời các bạn nghe bài khóa.
1: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是长江下游的两个邻国，两国之间战争连年。有一次，两国军队打仗，越军失败，越王勾践被俘投降。三年后，吴王才放勾践回国。勾践回到越国以后，一直不忘报仇雪恨，一方面调整国策。 另一方面，准备一个复仇计划。他定下九条计划，其中之一是送美女给吴王，因为吴王淫而好色，用美女去迷惑他的心，使他从此无心去管理国家。于是越王派人到处寻找美女，终于找到了一个卖柴的女孩。 女孩名叫西施，把西施带到城里以后，越王派人教她礼仪和歌舞。三年后，又派相国把她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看到西施，心里特别喜欢，觉得勾践对她很忠诚，就放松警惕，不再防备。同时，西施的美丽。 使他更加沉湎于酒色，不愿意多考虑国家大事，而越国经过14年的准备，国力渐渐强盛。越王勾践决定派兵攻打吴国，这一次吴军大败，吴王被迫自杀，勾践终于消灭了吴国。这个历史故事中，西施并不是主要人物。 但是她的美丽却因此成为典型，后来人们常用西施来泛称美女。